0: 音那段时空。对。三家我开把你算进去。多还有三个我。那家里面。我这个绑布的这位。加倍我做不了。
1: Bellionaire.
2: Code 9.
1: Receive the 1252.